0: 生动注脚。
1: 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2: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1: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2: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0: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仅凭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而是升级为三维。
1: 了解，以往疲劳驾驶判断只看连续开车时长，而新规则升级为通过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进行三维立体综合判定，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困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判定疲劳驾驶。
3: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0: 这几天，益亭镇杨梅产区迎来了丰收前奏，基地的大棚杨梅逐步进入成熟采摘期，比传统露天杨梅已提早20多天上市，抢先占据了初夏鲜果市场。
1: 上午10分，记者在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

0: 地的大棚内看到，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基地负责人不断摸索尝试设施化栽培、安装智能化暖棚，通过自动控制设备，不仅让品质上乘的果子提前进入采摘期，更是在大大提升水肥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农业资源和人员的消耗。
1: 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哦，今年才样高，今年才样，比去年要可能要3倍左右。
0: 作为上虞二都杨梅核心产区，义亭镇依托优质山地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大力推广数字化大棚种植模式。走进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连片杨梅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青红相间。得益于大棚恒温、恒湿、避雨防虫的精细化管控，杨梅果形均匀，色泽鲜亮，有效规避了多雨天气带来的落果裂果问题，果品质大幅提升。
2: 我们的杨梅，施肥，然后再到杨梅果收过后，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农家肥放的农家肥，哪怕用的这个复合肥的话，也是，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来的施肥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虫害、病虫害，我们都是疏枝，枝条太密我们就疏枝，这个杀菌剂也好，就是杀虫都不用。
0: 据悉，今年上虞大棚杨梅已经陆续上市，露天杨梅则将在6月10号左右迎来采摘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杨梅种植基地，感受亲手采摘的乐趣。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了切实打通水务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精准解决群众用水排水问题，近日区供水公司、区排水公司分别组织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小区、深入乡村，以专业水务服务为群众普及知识、办实事儿，践行水务企业责任担当。区供水公司志愿服务队走进江南一品小区，开展面对面便民用水咨询与入户检修服务。志愿者们在小区设立便民服务咨询点，摆放宣传资料，主动向过往居民普及日常用水常识、水费缴纳流程、节水护水等实用知识。活动中，有居民反映家中水龙头损坏，志愿者立即携带工具上门，快速为居民更换了新的水龙头，解决了居民的燃眉之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居民的好评。
1: 那水龙头坏了，也去修好了。好，谢谢。
0: 与此同时，区排水公司小月所志愿者走进新宅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知识宣传。
2: 新宅村这几年呢，有这种老咖咖啡店的新兴业态的逐步兴起，乡村发展活动得到了持续提升，这也对我们城乡排水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聚焦村民居家排水难题与老咖等新业态排水需求，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排水知识宣传，全方位进行排水设施巡检，高效化推进报修处置等举措，全力保障城乡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村民的生活便利、乡村新业态健康发展筑牢排水保障防线。
0: 从为小区居民修好的水龙头，到为村民普及排水知识，志愿者用脚步丈量责任，让水务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供水贴心，排水安心，让每一份民生保障都看得见、摸得着，为我区居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3: 近日，区排水公司百官所聚焦江东路关键路段，全面启动污水管道疏通检测及修复工程，提前防范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排水隐患，保障辖区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顺畅，以精准治理筑牢城市地下排水生命线。
0: 下午10分，记者在百官广场前路段看到，运维人员正在准备井下作业，

0: 据介绍，本次污水管道疏通检测与修复工程针对江东路主干污水管道开展，该管道为直径 DN1800、埋深约5米的市政污水主管道，是百官街道重要的污水排放主动脉。
1: 因为根据我们前期对此管道的摸排得知，管道的淤泥量已经达到了管径的70%以上，加上江东路沿线的包括百官广场在内的入住的企业比较多，商业繁华，周边的生活小区也密集，随着天气的逐步炎热，居民用水量不断攀升，产生的排水量也随之增加，对该污水主管进行了系统性的保养运维。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大概在半个月左右对此管道进行一个清淤检测的一个修复工程。
0: 管网堵塞即引发排水不畅、污水外溢问题，既影响商户经营环境，也困扰居民日常生活。为此，区排水公司百官所采用先检测后疏通再修复的全流程治理方案，通过专业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全面体检，精准定位淤积、破损点位，运用高压冲洗、机械清淤等方式彻底清理淤积杂物，对管道破损部位进行针对性修复，全面恢复管道过水能力与结构稳定性。
1: 我们除了这个工程以外，我们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其他的城区市政管网的一个管道的内修工作，以及各个老旧小区的化粪池吸污工作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各项运维工作来确保辖区内的排水平稳和通畅。
0: 此次工程的推进，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管网排水能力，确保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污水持续顺利排放，另一方面可减少管道堵塞引发的异味积水问题，切实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道虚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外头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只也过得去哦。我土话讲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3: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5: 量了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吃到，也是在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3: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锅广告二十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5: 款待新郎官，
3: 对，款待新郎官的，
4: 对，洋就东打洋门，想东就东，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6: 现在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3: 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16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

0: 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 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一望无垠的草原是属于游牧民族的天堂。达斡尔族，一个世世代代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在他们眼里的内蒙古，在皑皑白雪陪衬下，静谧苍茫的雪绿草原充斥着另一番多姿多彩的生活景象。
1: 민니시지르가유리는다골공원바가사마른하이때마른박대아위우여스다머서거치머트지치머롤드지스마마니엔다다하버머트지치우울손우울머허락득마라구일드가은희드드로다내다커비드못클히진
0: 希吉热所说的活动是蒙古族冬季草原上最重要的狂欢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第八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很快，希奇热情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
3: 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4: 哎，你好，我们那个冰箱什么时候能送到呀？行，那麻烦您尽快一些。好的，谢谢。锦旗300，血族提成2000，税后1800。

0: 你给我发这个钱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想给家里出份力啊。
0: 你才工作几天啊？你哪来的钱啊？
1: 以前当家教攒的。

0: 怎么样，是不是很对得起我这个万氏陈藻的名字？我现在这还有钱呢，你别打肿脸充胖子，赶紧给我收回去。
1: 哎，行了，姐，你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好事情耽误是偷明，坏事情还耽误是偷明，那我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反正现在房子拆不了，不就是装修得一点费用吗？而且你也存不下什么钱，就让我出点力吧。再说了，从前你也没少给我零花钱。 你要是不用的话，就先帮我存着，到时候加上利息一起还给我。

0: 一煲汤，哎呦，先是掀得来眉毛都掉下来了，赶紧的。
1: 爸爸，我来不及了，那个我今天会把装修公司给敲定，然后呢会有几个方案，到时候你们选一下啊。
2: 哎，姐，等一下，我跟你先走。
1: 哎，走吧，走吧。
0: 等等。
1: 你先要好好工作，别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
2: 知道了，姐。
1: 这个你拿着吃，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啊啊。
3: 哎呦，怎么这么慢呀？
2: 那个女士，不好意思啊，我刚出了点意外，耽误了几分钟。那个，您别给我差评啊。
3: 哎，车都洒了，你看看。
2: 对不起，我刚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3: 啊，行行，算了算了，就这么着。
2: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0: 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1: 什么一家人？
0: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喽。上次吃饭的事儿是我不懂事，陈欢是个好女孩，他们俩感情很好，我们家都希望他俩能在一起。阿姨，你觉得好不啦？
1: 我所知道的，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呀，阿姨，对不起，之前是我眼拙，你就再帮帮忙，再给家亮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就怕呀，女儿大了，主意大，我说了她不听。
0: 明白，女孩子嘛，都是要安全感的，对吧？这样好不好？
1: 看在佳亮和欢欢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我就试试看吧。

0: 起来了！哎呀，你干什么呀？没看我睡觉呢吗？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1: 跟谁结婚呀？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承欢啊！
2: 行了，你赶紧处理，别烦我。
1: 我李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
2: 你又干什么了？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老搞他妈干什么呀？
1: 你脑子晚他了，那搞定了麦承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麦承欢吗？
2: 我可跟你说，他妈已经给准话了，承欢那边没什么问题，就等着你出席了。
1: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
2: 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的行不行？
1: 谁有功夫搞你？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承欢和他妈妈的好，你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你不急拉倒！
2: 哎哎哎哎，别动了，胎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跟欢欢刚吵完架。
1: 突然你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相处，好吗？
2: 相处你个头啊！我真被气死了！
1: 别动，胎气。
2: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
1: 我是眼巴巴的想看见和承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轻易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就选那个野种？
2: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呀？
1: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 哎呀，什么呀？这都是。

0: 来了来了，来了，你多吃点呀，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
1: 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0: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1: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嗯，
0: 好的好的。
1: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
2: 哎，
1: 吃饱了？
2: 嗯，吃饱了。

0: 半月啊，你一天没吃了，要不要我给你做点什么？
1: 爸妈，大姨大姨父已经送到火车站了，你不用担心了。
0: 你姐呢？你有没有找过她？
1: 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接。这段时间还是让她安静安静吧，闹成这样。
0: 我是没有办法劝他回家。阿玉啊，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女儿订婚、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征得她的同意，你就这么些年，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没问题。 可是孩子大了，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独立，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女儿她自己觉得这是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啊。是啊，
1: 妈妈，结婚这种事情，还是得姐自己做决定。好。
2: 姐，你这干嘛呀？你要干什么？王旭一个自由的地方，我早该搬走了。
3: 你要反了天！
2: 阿玉，冷静啊，冷静点啊！
3: 他都要反了天了。 你还就乎冷静，哎，妈，自由。你现在29了，要跟我，要自由了。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无忧啊？啊，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吃着我的饭才成人的，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你现在长大了，要搬走了。
0: 花花。

我看着你妈，我回来回去，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她好，到头来还都错了。

0: 你也别自责了，等过段时间解消息了就会回来的。欢欢，欢欢，等等。
1: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我明白，你们长大了，总归要离巢的。

0: 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拿着。哎呀，
1: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0: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你都是我女儿啊。
1: 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
0: 哎呀，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总得让着她点，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吵翻天啊。啊，老汉，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啊，爸爸就给你。好了，不说了，再说舍不得让你走了啊。你是去哪儿？去毛毛那儿还是奶奶那儿？
1: 你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就不要担心了。
0: 判断好了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放心。
1: 爸爸。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不用了，心意领了。但是，黄欢，沈早给我发消息，我就赶紧过来了。你上我那儿住去吧，走。哎，
2: 不，我不能去你那儿。我去你那儿住的话，我妈就会杀过去的，影响你生意的。
1: 你重要生意重要啊，没事儿，走吧。
3: 真的不能去，你的店铺刚刚开业，正是攒人气的时候。
1: 我去奶奶那儿，我妈妈记得奶奶，她不敢去闹的。
3: 那走吧，我送你去奶奶那。
0: 我送你吧。
1: 你谁呀？你忘了还有一个人吗？奶奶的亲孙子，的前领导廖志明。
3: 哦，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害陈欢停职降薪，还有新家这一出，都是你干的吧？你现在又来充好人，干嘛呀？
0: 好事欢。
3: 过去的事我不否认，我也不辩解，只是我受奶奶委托。
1: 要关照郝承欢，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是忙忙忙忙，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你不是要送我的吗？走了走了，
3: 拜拜啊，新孙子。

0: 没吃饭呢吧？要是肚子饿，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先垫垫肚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
1: 我不饿，没事儿。
0: 我是不是得给你穿个转运珠呀？

0: 你看你碰上的都是些什么男人？这事业上坑你，感情上骗你，哎，这新家亮我想起他来我就来气。跟你谈三年恋爱啊，口口声声说爱你，转头跟别人相亲去了。好，现在还因为要争家产，搞个假订婚，什么东西啊？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1: 新家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外人，跟我有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这一次对我妈妈太失望了。可妈这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加上房子泡了水，然后拆迁也没戏了，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
0: 哦，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哎呀，我也支持你啊，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挺好的。还有三观不合的可怕，
1: 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
0: 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 我拒绝了。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有些钱不能拿。直到我看到小枣在送外卖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我的决定做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小枣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 我们还是努力咬牙不靠别人，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
1: 小枣怎么去送外卖呢？她不是在律所待的好好的吗？
0: 我被辛家亮分手了，律所的人欺负她。小枣她还好吗？她？
1: 小枣很懂事儿，也很乐观。他把这些年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这碰上都什么事儿？哎呀，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啊！你要有什么需要啊，一定要跟我说，听见没？ 麦城欢同学啊，下次谈恋爱你就专挑那长得帅、身材好的去谈。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要学历有学历，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啊，自己哪一点不好呀？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他们。
0: 经济状况能对你藏着掖着的，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只有脸不会骗人，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
1: 舔狗的宣言，
0: 哎，本来就是，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笑>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宋怀民他秃顶，看不出来吧？戴的那是假发。
1: 跟他果断离婚了呢，毛永信，不愧是你啊！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专挑帅的找，知道吗？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了，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开悟了。
0: 我这是先重事业，再谈感情。好嘞，麦大师。
2: 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行。

0: 管理的关键时期，给，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儿啊！
1: 你帮我推进啊？
0: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啊？有那么大权力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1: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
0: 哎，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1: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0: 得，我看这麦承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证据，您等着。

0: 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
1: 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这次是唯一的例外。承欢，父母兄弟匆匆过客。 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嗯。对了，奶奶，您看看。
2: 哟，哪来的？您打开看看。
3: 奶奶，这是毛毛手工做的，您上次送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1: 奶奶早。
4: 早。
1: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向日葵。
3: 之前可没有见你戴过花来啊，学乖啦！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陈欢呢？啊，
2: 看你这油嘴滑舌的，我恐怕是沾了陈欢的光吧。没有。哎，早。
3: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哇，卖陈欢你不会哭了吧？
2: 大哥。 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遇到了点事情就哭哭啼啼的。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收拾2件真丝衣服，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飘得我满脸都是，一下子就迷了眼睛。
3: 这也不简单，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
2: 不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的干净啊？而且我今天是舞伴，没什么事儿的。再说了，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是不是？嗯。
1: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原来是关心陈欢呢。怎么会？我是专门来看您的，奶奶。
2: 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那就尽尽孝心吧。尽管开口，
3: 要大餐好酒，还是出游。
2: 那个，打扰一下哈，这两个都不是，要先用紫色的那个。我知道。哎，不能直接倒在这个床单上的，你应该先把洗浴液倒在水里溶一下。奶奶的床单，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你懂的吧？嗯，
3: 谢谢你告诉我。 坐在那光说不做，很舒服啊。
2: 怪我喽，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

0: 算了，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拧，拧的时候不能这么使劲的，不然床单会变形的。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
2: 好啊。
0: 再对折，最后一下。好了，把水都挤出去啊。不能卷的，你要像我这样按压。

0: 真好，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什么？
1: 好了，接下来呢？打开床单，把剩下的水抖掉。 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哎，干嘛？
0: 你故意的吧？帮你回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1: 那我让你上天堂。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吧。
0: 冰箱不是坏了吗？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
2: 是。
0: 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这样来了来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运上的天气变化大得很，下雨的云，下平坡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标示着不同的天气。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
1: 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
0: 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并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主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0: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0: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2: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2: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少牛粪的眼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0: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1: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近。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嗯，这个学校有天牛，
0: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0: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0: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很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意味着在哪里活着。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姐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2: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2: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但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3: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

0: 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1: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1: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2: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

0: 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

0: 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1: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0: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1: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0: 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0: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兴盛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0: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表面在这里找找你怎么点？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AI 催生新职业，亦有小镇企业走出产业转型之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施行，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抢先上市，益亭镇大鹏杨梅陆续开始采摘。

0: 云顶不夜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哎，我听说朝廷给云顶下了一道密旨，上面写了什么呀？
1: 真你有必要知道吗？啊！卢凌风，不光义兄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
0: 后面你自己看吧。若仍胆大妄为，或越级行事，亦或谤毁朝廷，可就地免职，押解回京。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苏武明等，可就地正法。哎呀，竟有这道密旨，我苏明真是个人物啊！ 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为了开设仙阶，什么宰相密函都督的信都是假的，连这道密旨也以真伪难辨。
2: 哎，你不用安慰我，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无心甚慰。
0: 不过，卢凌风啊，卢凌风，如今的你，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3: 何出此言？
0: 你若意气用事，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首的权利。没有人手，攻破云顶仙阶就成了空谈，更救不出老费。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
3: 可你这一人是万全。陆凌风，那日我错怪你了。但是，确实是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但我笃定，老费是神仙中人，不会有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无能之辈。
0: 嘿嘿，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卢凌风，小心眼，记仇。
4: 云顶的朝阳又升起来了。

兄。

0: 云顶仙街已彻底查封，有关重新实行夜禁的公示，我已经起草完了，还请卢兄过目。
1: 为何重新实行夜禁？陆兄，
0: 您一到云顶的时候，不是也反对的吗？
1: 云顶仙街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而不做夜禁，早已是云顶的传统，且为百姓所乐见。我想，就不再改了吧。
2: 那苏先生的意思？
0: 我听卢县尉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是狄公的嫡传弟子，又是卢县尉的师兄，之前是皇甫谭有眼无珠，多有冒犯。
2: 今日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苏某以为，夜禁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安宁。 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诚心为百姓做事，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
0: 苏兄高见。
3: 禀皇甫县令、卢县尉、苏先生，截至至今日，已在云顶境内解救哑奴174人。 暂都安置在云顶仙街原址等待救治。好消息是，费机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三人，哑奴还能治好？看看去，
4: 请。
5: 走好，来，我扶你。
2: 张嘴，谢谢啊，给他送去，调来了。老费，皇甫县令来了，
6: 让他等着。
2: 费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还请县令。
0: 我理解，我理解。
6: 带他去吃药。先令，神医，听说您已经治好了三个。经初步诊断和统计，共有哑奴174人，其中重症患者三分之一，需治疗3个月方可痊愈。那。
0: 轻症的呢？轻症
6: 嘛，一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那他们的面貌？骨相，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密不可分。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柔骨之法，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假以时日，这些哑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 你是县令，正是。请坐。这些哑奴将近有一半都是良善呢，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啊？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你愧对朝廷。
7: 愧对父母，愧对苍生百姓啊！你，
0: 是是。
7: 行了行了，我这儿还要治病救人呢。
6: 老费，
0: 县令公务繁忙，专门来看你。你看你，这……哎，
7: 县令，
6: 要不咱们……刚才骂得够狠啊，不会是苏明教你的吧？
0: 骂人还用他教？
6: 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皇甫谭，让他知道怎么做官儿。
7: 费叔，了不起。<笑>

0: 季师公，你也别太辛苦了，今儿早点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有，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
1: 那个长生醉呀、啊，那都是胭脂哑奴剩下的玩意儿，不能喝。
0: 我买的可不是长生醉，云顶红。
1: 云顶红倒是好酒，不过老飞已经发过誓，不把这些哑奴都治好，我绝不再喝酒，滴酒不沾。
0: 什么？
2: 苏先生，卢县尉，费神医已将驱除长醉、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正殿的手法我也学到了，我着急赶往韩州救我兄长，就此别过了。
3: 到韩州后，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关谢，如此周围的乡县，甚至远在长安、洛阳的哑奴，也就慢慢都有救了。
2: 是。
3: 另外，等赵雷好了之后，需将他交给韩州的司法参军马蒙，云顶仙阶之祸由他而起，他虽易受其害，但罪不可恕。
2: 这个我明白，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
4: 赵宇，未来有何打算啊？
2: 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亲人，他犯下这样的重罪，我也没脸回家乡了，只待流落江湖，死在哪儿算哪儿吧。
4: 你习得一身武艺，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也许未来立下军功，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
2: 只是无人推荐，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的？
4: 带上这封信，陆都督会收下你的。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不会当逃兵吧？
2: 请苏先生放心，赵宇得苏先生推荐，定当全力报效，早立军功。

0: 司令，您找我。二位，这是我刚写的。好字，嗯，确是好字，有皇甫太尉之风。惭愧，惭愧呀！今日被废神医骂得我是死的心都有了。 我就怕黄泉之下无颜面见祖先，黄甫坦发誓，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再也不喝酒误事，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再也不……我想让云顶仙阶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又献血出资，让废神医坐堂问诊。 除了医治哑奴，也能造福云顶百姓。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1: 皇甫兄能知错就改，苏明佩服之至。列场改医馆，实为高见，就听皇甫先令的。

0: 清晰。
1: 你这是？我听说，我还以为你
2: 云顶玉里的宝康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
3: 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没有男人等着伺候，更不必早走。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
0: 哎呀，清晰呀、啊！

0: 你说什么呢？最近没有你，客栈的生意差多了。还有新任县尉卢林峰捣毁了云顶仙街，本县再无奸恶，他还支持开放业界。如今云顶夜市越来越红火，咱们也在夜市上卖酒，你愿不愿意去那里挑？
1: 愿意。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

安装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怎么贴着黄纸啊？我帮你揭下来。我脸上有黄纸？哎，还真有黄纸。还有一张。
1: 舒服多了。

0: 夫君，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做了噩梦，回去。

0: 主人，您的信。信是谁送来的？在店门口放着，没看到是谁送的。谁的信啊？
1: 我那远房堂弟，你还记得吧？不学无术的那小子。
0: 是叫李门吧？就是他。他怎么了？
1: 此番要去沙洲谋生，途经云顶，因为这些年混得太差，不好意思来拜访，就写了封信，打个招呼。
0: 那不就是想见您，估计要借钱做盘缠。

0: 主人，夫人，喝鸡汤吧，今天早上现煮的，就是昨天主人斗输的那只被我宰了。
1: 就你话多。
2: 娘子，你看斗鸡还是有好处的吧，起码有鸡汤喝。
3: 不是见你输钱我就埋怨，可你想想你何时赢过，斗鸡就是赌博，我再劝你一次，你别再斗了。还有那个方琼成天拉着你去斗鸡，他就没安好心，以后也别再搭理他。
2: 可是日子过得好生无聊，不斗鸡做什么？
3: 你不应好好经营布店？
2: 布店的名气早已打出去了，全云顶做衣服最好的就是咱家，再说了，有大德在，有长乐帮着，不需要我呀。
0: 布店生意是不错，最近每天都会接到上门量尺寸的活，忙得我都有些跑不过来了，来店里的客人也不少，就是有些客人坚持要求主人亲自为他们剪裁。
2: 不用打脸，

0: 长乐，你今天话真多，下去。
1: 是主人。
0: 我看你精神状态啊，还是不好。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感觉到疲惫，常觉得胸口堵得慌。许久不发作的心悸之症啊，怕又是要犯了。可说来也奇怪，一斗起鸡来就精神抖擞。所以啊，人到中年还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娘子也是，比如你爱喝鸡汤，那就要每天喝。咱家又不是喝不起，喝上个半年，保准身强体壮。来来，再给你加点胡椒。
2: 别这么殷勤，我这里没钱给你去斗鸡。
0: 别生气了，我不斗鸡了还不行吗？
2: 真的。
0: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2: 你那堂弟的事啊？
0: 娘子真的是善解人意，他好像走投无路了。毕竟是亲戚，他要去沙洲开洞窟，那可是累人的活儿。能想到以此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还有救。
2: 他住哪里啊？
0: 都已经穷困潦倒了，还能住哪儿？上仙坊呗，那里的客栈是全云顶最便宜的。
2: 亲戚有难，还是要帮的。我去给你取一块银锭来。
0: 真的，娘子。你真好。我怎么不看人呢？
3: 好，算我没有看见你，抱歉。
0: 让开！
4: 贵客，您做什么袍服？
3: 我先看看。
4: 嘿，您这身材真绝了！这样，我先给您量量尺寸，您再选布也不迟。
3: 不是我做。是想给
5: 家眷做。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
3: 尺寸我不知道。
5: 您最应该知道了，您都来给她做衣服了，即便不是夫妻那也是关系密切，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3: 她大概到这儿啊？不对，到这儿。
4: 这不能估算，要是您真不知道就不好办了。
3: 怎么不好办？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不就行了？
5: 您先用茶，要是家眷不便请告知地址，我上门去量。
3: 我本来就是想给她一个惊喜，你上门去量，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
5: 是这样啊，郎君真是有心人，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3: 他比你高一点，瘦一点，年纪比你长一些。
5: 那就知道了，您放心吧，不用量了，能做。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他叫丁大德，手艺好得很，您尽管放心。您若是忙，就留下住址，大德可送上门去。如此，若是衣服不合适，可以当场修改。
3: 好主意，多谢二位。

0: 老伯，老伯，打搅一下你，敢问上仙坊可有个穷泉巷？什么巷？
1: 穷泉巷
0: 啊，有，那个万泉巷啊，就在前头。不是万泉巷，是穷泉巷。
1: 啊，不是穷泉巷啊，
0: 那是什么巷啊？
1: 老人家，
2: 你可知有个穷泉巷怎么走？
3: 念香，
2: 是穷泉巷啊！
4: 穷泉巷，过了前面路口，往左，一拐、两拐、三拐就是了。
2: 谢郎君，
4: 就句老人家，你能少个脑袋呀？

0: 可有人？年轻人，住店呢？不，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
1: 这就是了。
0: 我不住店，我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0: 你是店主？
1: 对，尸体就是我发现的。我早上上楼查看，看见那个门是绑胎着的。

0: 死者叫什么？不知，上仙方都是家庭客栈，来住宿的不记姓名，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当时。
1: 我不住店，会找人。都一样。进来吧。闭门。阿婆，还有没有细节可说？尤其是五官的细节，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那男子虽英俊，但是有点像无赖，这算不算细节？当然算。
1: 谢谢阿婆。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对呀，李门，他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外州来的，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就是外州的穷人。
0: 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
1: 我这一楼只有一间客房，是最便宜的，就住了里门。二楼三个房间都住满了。
0: 分别住了什么人？住的都是女人。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住了个丑八怪。丑八怪？对，丑，不是一般的丑。 三天前来住宿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住几天呢？三天。你先上楼吧，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都整成这样了，住再贵的房子，怕是也没用。你是？
1: 在说我吗？被我说中了。到了晚上，他很少待在房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还跟我要的洗澡水，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我要洗澡，多烧热水。 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你太老了，用不着。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我年轻，提得动。哎呀，
0: 娘啊，那个死人！ 不会来找他的吧？那个郎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很富有的，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不可能，不可能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是昨天午后来的。面衣？可曾见其容貌？
1: 哦，水是刚烧的，放心喝。多谢。
0: 娘子长得再美，也用不着总带着面衣。这都进屋了，还有事吗？啊，不打扰了。虽然隔着面衣。
1: 但我也能看出来，他是个大美人儿，就是不爱说话，应该是个外州人。可
0: 这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这个我知道，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她就走了。出去啊？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喝酒。那你还回来吗？
1: 可能要晚些，也许就不回来了。
0: 啊？
1: 怎么，不行？一天的房钱我不是给了你？

0: 在这个房间住的，长得没那么好看，但也不难看，就是胖胖的那种，所谓既风雨又风骚，男人都喜欢的样子。他呀是本地人，常来，只要他来了，夜半就有男人来住，昨夜也是。你这所谓家庭客栈。
1: 夜里不锁门吗？来我这儿的，
0: 多半是幽会的男女，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锁门了，不就没生意了？这怎么堆那么多名气店的东西？这才是我的主业呀！在这上仙坊，只要死了人。
1: 或寒食、命阴、中原，只要给死人烧纸，都是从我这儿买的。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
0: 对。
1: 人呢？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2: 卢县尉。

0: 结果如何？
1: 樱桃，
2: 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不足以致命。面色几乎如常，眼微睁，脖梗处有被掐过的痕迹。被掐死的？
0: 被掐窒息而死，当时嘴开手握，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
2: 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 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脸上更无青紫痕迹，初检非溺死桶中。如此说来，死因不确定，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
0: 昨日我在天一布店门口，应见过他。没错，就是他。你去布店干什么？与本案无关。若初步验尸结束，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县。
3: 都听县尉的。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当然不是。
0: 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还能直接放水？啊！有这样的浴桶，即便在长安，那也属于上房喽。嗯，
3: 为了这点方便。
2: 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这里暂不可营业，何时方能公廨会告知？这妥当吗？很妥当。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一旦发生命案，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稍后我会贴上封条，你也不许留在这里。啊！
3: 还有风，
2: 身为店主，公廨是否会追究于你，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窝藏凶犯等罪责。现在，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
4: 是。
2: 佐罗，去找天一布店的主人，到县县辨认尸体，看看是客人还是店里的人。
4: 是。

0: 这是我傅凌云，他是怎么死的？虽发现一些外伤，但并非致命，死因还待进一步勘验。
1: 我叫沈平，跟我丈夫李云开了天一布店。昨天下午，他收到一封信，
2: 看看喜欢吗？要是不合适，再拿来修改。
3: 好，您慢走，走。

0: 是我发现的，不知何人所送，昨日在殿中不识县尉，招待不周。
1: 你招待得很好，夫人。按照碧落小镇的主人讲，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
2: 信就是他写的，那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但我夫君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想接近，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帖，他黄昏时出去一夜未归，我想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睡在了客栈。
1: 李云平时可有顾忌？
2: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炯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
1: 赌博？
2: 是，让上官见笑了。
1: 夫人的身体
2: 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
1: 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
2: 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我夫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进的布料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天衣布店就扬了名。
1: 原来是这样。
2: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
1: 现在还不行，公妾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夫人可以先走，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你怎么一言不发？
3: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有卢县尉在，哪轮得上我说话？我问询啊？
1: 少阴阳怪气的，听出来什么没有？
3: 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

0: 也证实了打斗过，可暂未发现致命伤。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在故意试探我？岂敢？那个，我是想啊，就在喜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 是个线索。这种土非常粘，应是烧砖瓦所用。在长安，我去镇官署查案时，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县尉说的对，在京师是由这个镇官署掌着石陶土之事，而在州县。
1: 用这个粘土烧砖织瓦的地方叫砖瓦窑。
2: 索隆，带上几个人，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都带回宫县问话。
1: 是。
2: 哎呀，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医馆忙得很呢。
1: 又要治病救人，还要带徒弟，我老费现而今可不清闲。知道你忙，请你喝酒，你不拦？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我说了，再也不喝酒，绝非儿戏。除非亚奴全被我治好了。<笑>我的费神医。 此次烦劳您跑一趟，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这么客气了吗？嗯，哼，什么事儿？说吧。
2: 我说费神医，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但没有溺死的迹象。
1: 只是这头部颈部有轻微的伤痕，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您来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就死了。心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因为疾病。 第二是因为情绪紧张，第三是因为过度劳累，这四是错吃了某种东西，比如说吃错了药。哎，他是干什么的？
0: 布店老板，云顶最有名的裁缝。
1: 哦，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
0: 他家娘子还说。
1: 他会经常做噩梦，既有梦魇，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再撩开点，我看看尸体。
2: 哎。

0: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不外乎心、头和呼吸之症。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
1: 凶手好手段，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
2: 哎哎，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
3: 我听出来了。
4: 我昨夜没回住处，就是去会相好的了。他是个寡妇，这不犯法吧？
5: 我是去过上千方，但只是路过而已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0: 如此惧怕到宫谢被问询，真实面目，怕不只是砖瓦匠吗？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盗窃十二户，复命七条。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是喜欢这里的美酒，还是夜市啊？
1: 你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等着死啊！
0: 被你们抓住，还有的活吗？开口了就好。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我懒得知道。杀人的盗贼，怎么嗓门比县尉还大？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你这么大嗓门！ 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挨板子不要紧，关键没有吃喝，你扛得住吗？说说吧，昨夜去了碧落小寨，
2: 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2: 和相好的幽会。
0: 那相好的姓甚名谁？
2: 这我不能说，人家对我挺好的，我岂能连累他？
0: 还挺仗义。除了会相好的。 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
1: 人不是我杀的。
0: 这么说，你知道死了人？

0: 我是把尹鼎顺走了，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他躺在浴桶里，手冰凉僵硬，早就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林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
0: 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
2: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
0: 有那么少吗？
2: 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林县，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稍等，
4: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

0: 好了，快进来吧。
1: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立刻将黑头当堂所供，发往函州、沙州，请求协查。
1: 是。
0: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
1: 是。
0: 卢县尉，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恭喜啊，这可是大功一件。 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有什么好恭喜的？方才当着老费的面，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你要是不解气，晚上当着喜军樱桃老费的面，我再高喊三声：苏明是无能之辈，如何？
2: 别以为我是在报复你，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只是，这案子着实蹊跷。
1: 是啊，这嫌疑人甚多，不过没关系，只要一个一个的把人找到，相信一定能突破此案。
3: 苏明，卢凌峰，
2: 缓了，这么快。
3: 草草而就，但愿有用，一定有用。那丫婆看了都说太像了，以为喜君是神女。其实我在想，如果更多的州县都能在捕贼官身边配备一个画像师，那就好了。
0: 你这是在给朝廷提建议，还是在夸自己啊？
3: 都有吧。画像得到当事人认可，我是不是可以骄傲一下？
0: 当然值得骄傲，我觉得。
4: 你的那个建议很有必要，也许未来某一天真能实现。那得多叫些人来欣赏未来大唐第一画师的画作。
0: 哎，这个，
4: 2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
0: 有多大把握？
4: 不敢完全确定。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
5: 若画上人还在云顶，不得将他出去。
4: 是。
5: 这个我见过，那天香，真香。开始我并没理会，后来发现，我当时就想，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不在秦楼出关里看胡姬曼舞，却跑到外面来，而那女子就让这两个男人远远的望着，也不知道收多少钱。
0: 这种情况以前在。

0: 云顶街上见过吗？没有，头一回。你们呢？没有，没有。
1: 最近事情过去多久了？没几天，三天前。不对不对，就前天。
2: 两天前。牡丹，你认识？
3: 认识。
2: 还真是牡丹，画的可真像啊。
0: 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
2: 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这画的可没他本人风骚。
1: 别争了，谁与他熟，找他来。 骗老娘说你是什么名门之后，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没想到连手上有那么多人命，真是晦气死了！住手！让去请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吗？别怪他，都是老熟人了，还不给透个信儿。再说了，他要是不说明白。 那我也不能来呀，怪我眼瞎，看他壮实，还以为他心眼实在，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想想真是后怕呀！
4: 吴县尉，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
1: 你吃我的，花我的，你这个没良心的！除了这块银锭，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你花了就不后怕？幸好没花过他的。
2: 牡丹，我问你，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
1: 他贪酒，每天都喝到半夜。 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对吧？哎，是，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你闭嘴。
1: 早上离开房间时，大约几时？
2: 他离开时，应该天刚蒙蒙亮。
1: 在此之前，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
5: 绝对没有，他若是中途离开，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
6: 李云死于亥时之内，时间对不上。将黑头下云顶狱。
7: 是。
6: 哎，等一下。 我有话说，
7: 如实说。牡丹，我说过要娶你，是真心话。

0: 卢县尉还送我呀，用不着吧？
1: 这位牡丹大姐，
0: 谁是大姐？人家是小娘子。
1: 牡丹小娘子，你虽未婚配，但……
0: 但什么呀？大唐律法里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我就能做。
1: 我并没有说你触犯律法，但不可继续浑浑噩噩下去。像黑头这种人，与之交往太危险了。更何况，你本是鲜亮之人，应有鲜亮的生活和鲜亮的未来。莫负了你。
2: 轻功了得呀！
3: 我哪会什么轻功啊？
2: 不会轻功，爬墙爬得这么溜。翻回去让我看看。啊！

0: 翻回去，出去。
1: 回去，出去，
2: 说。我是杭州人，在老家有无生计可以过活，故想去沙洲碰碰运气。前日一早来到云顶，囊中盘缠无几，我害怕西行饿死途中，故而想到我那堂兄李云。
1: 所以你给他写了信。
0: 信？什么信？你没给李云写信，说你来云顶了？哼，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哼，几年前我途经云顶，当时我登门拜访，他却不留我住在家中。结果我只能自己找了客栈住下。他来看我的时候，就带了两张胡饼，还写信。哎。
3: 我只想着入夜以后啊，到他那布店走一走。你想去偷盗？
0: 想了。嘿，可没等我去，他就来了碧落小站。
3: 堂兄，
2: 李门，
3: 你并未给李云写信，所以在碧落小站见到他，甚是意外。对呀。
2: 哎，当时我还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我跟城门的士兵很熟，是他们告诉我你来了云顶。
0: 哦，可是城门的士兵怎么会认识我啊？
2: 喝酒时我跟他们说的，我还有个堂弟。
0: 哦，原来堂兄还这么夸念我这个堂弟啊，是我误会了。
2: 你这房间又阴又潮，味道实在难闻，我先回去了。
0: 哎，堂兄，你这大老远的跑到这上仙坊来。
1: 不会只为看我一眼吧？
2: 对呀，这不都看到了吗？我走了。
0: 哎，
2: 不是，
0: 不用送，不要出这个门。
2: 哎，我堂兄，实不相瞒，我此来云顶，说是路过。实则是走投无路，可否请堂兄帮帮我？我张嘴跟他借钱，他却说最近迷上了斗鸡，输了很多，不肯借我。
0: 他出门以后，我就想，他肯定不是来看我的。当时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入住的时候我就知道，本城男女幽会都会选择这种家庭客栈，所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跟谁，然后我去告诉他家里的娘子去。

0: 你跟着我，哼哼哼！上来跟陌生女子幽会，我告诉沈平去。哎，别！想让我替你遮掩啊？给我5块银锭，我要去沙洲开洞窟，此后定能养活自己，绝不再来云顶找你。
1: 5块银锭？你疯了？
0: 怎么了？你老丈人给你留下全云顶最大的布店。5块，多吗？不给是吧？不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你敢？你敢要挟我？你敢要挟我？王八蛋！ 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还敢敲诈我？我还就敲诈你！今天这钱你要不给，我就把这件事弄得满城皆知。

0: 楚斌，楚斌，鬼呀！咋，吓成这样，见着鬼了？楚斌，
1: 对呀，他都死10年了。
0: 生前与你很熟？他是李云先前的妻子。哎，不对。
1: 他人并未行何锦之礼，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和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2: 李门，别跪着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
1: 哎，腿麻了。
2: 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
1: 谢谢谢谢。那时我爹娘还活着，家境富裕，我就常来云顶游玩。堂兄，
3: 李门，
4: 堂兄，这位，你不会娶妻了吧？
1: 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
3: 他叫楚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成婚乃人生大事，需要从长计议。若真的有喜事，我定会写信给二叔，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
4: 哎呀，这还差不多嘛。
1: 楚斌，
4: 我未来的大嫂，小弟李门，这厢有礼了。
5: 幸会李公子。
3: 来，堂弟。
1: 楚斌手艺这么好。堂兄有福气啊，
3: 不只会做饭，还会写字。
1: 真的？
3: 你来。他为叔父抄书，一个月挣不少钱呢。
5: 李公子快坐，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应把酒言欢，彻夜长谈，我就不打扰了。
1: 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堂兄，你好有手段呢。
0: 过了一年，也就是10年前，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那天是寒食，我又来到了云顶。

0: 我只是为了去他的思念之情，不想他到了客栈不来见我，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真是好生无聊。我心下不悦，便走了。
1: 想与你相见，需要提前预约。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
0: 是通过另一个人。
2: 你叫方炯，
3: 是我。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2: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0: 单刀湘军魔，
2: 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0: 方兄客气了。
2: 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
3: 你可知斗鸡大多官设赌博？
4: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3: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那就是为李云了。啊。
2: 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尸，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3: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明示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
2: 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0: 此话何意？
2: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10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3: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
2: 不愧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5: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带李云去过几回，嘿。 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是少。

0: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对呀，她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为解她相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她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
1: 我自幼拜师学杂艺，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
2: 据说雇主都对他极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像，真像，<笑>像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呢。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
3: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
2: 我要和她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不相信，卢宪文，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1: 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
0: 找过。我贱，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

0: 我睡了。
1: 真没想到，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那年，我还很懵懂。

0: 主人，是我，长乐。
1: 哦，长乐呀，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
0: 不用，多谢主人。
1: 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0: 我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买下的我。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我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那天

0: 主人，需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人，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跪什么？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店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我怕死了，怕夫人知道。可她说，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
1: 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
0: 不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而且睡下就醒不了。 一直在做噩梦，但醒来若不喝汤，就再也无法入睡。主人，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
2: 为什么不要？我喜欢。

我曾经真做过当夫人的梦，我每夜都等着他召唤，可他还是经常出去。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跟着。

0: 沈平病重，将不久无人世。我落魄时，她嫁给了我。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天小姐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李某亦无悔。
1: 娘，我再也不会逼你了。
0: 多久我都等你！我偷听到，那位田小姐是汉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他爹已是……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要好生伺候。等夫人走了，你就是夫人了。
1: 长乐不敢想。 你这小女子，福气还在后头呢。自那以后，我发现夫人睡得更沉，醒得更晚，身子更弱。我想，再这样下去，我就害死夫人了。所以，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
2: 准备和他一起。没有。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是，我是个不要脸的，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这犯律法吗？罗凌风，看来你我一样。 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印证猜测。
3: 咱人的烛台在一楼，他手机错了。
4: 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不从实招来，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
3: 好啊，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 那就让我来吧。
2: 我问完了，该你了。
5: 苏某无话可问。

0: 陆县尉，县县外仍聚集好几百人，皇府县令都不能回家，特让我来问问，可查明凶手，或真有鬼魂杀人？
1: 孙机长，不是，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

0: 罗凌峰，你是县尉。苏明，你平时话最多，今日之事，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
1: 我来说。长乐虽然没有承认，但我猜测，他参与了行动。
2: 若我是捕贼官，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罗凌峰，若你判长乐有罪，我立刻离开云顶，回到长安。我此生不再与你相见。还是我来说吧。
3: 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

0: 拆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钟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钟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钟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面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钟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钟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

0: 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要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谁啊？来了。你们是？
1: 你好，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啊，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
0: 哦，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好，来来来，哎，行行行，
2: 不用客气。
1: 我们这儿没有卖陈欢，也不装修，你走吧。
0: 对不起，稍等，稍等。啊，
1: 好。这个，
0: 老婆啊，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1: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0: 阿玉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
1: 怎么不能过日子啊？ 没事就不能过日子了，麦来天，没事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要补啊。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也不会倒的，会倒。您这儿还装修吗？不装修，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回去。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4: 刘辉，
5: 张斌，
4: 陈晨，
6: 到。
5: 你咋？你戴个兔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要干嘛呀你？
6: 不是我，你站长不好意思啊，我给他请个假，今天他停止接单。
5: 我换个衣服。哎，看什么看？江红，没有女朋友的，继续干活。
7: 你在我来商场干嘛呀？
6: 姐都跟我说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的怎么样？还行吧。还行？还行？你送什么外卖？需要一点时间。麦晨早，你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要趁早，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走，来逛逛。
5: 这是卖男装的，对呀，我就是带你来买衣服的呀。不用，我有衣服的。哎，你等会儿，你不知道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职场很现实的？你不得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快点，选一身吧，快点快点。怎么样？
6: 合适吗？可以啊，我们小早打扮打扮还真挺帅气的啊，就是这头发，回头再撩上去就更像大人了。
5: 说了很多次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6: 啊，是是是是，来把扣子系上。紧吗？
5: 嗯。

0: 这个月的工资上交。哎，我跟你妈都是老人，也没什么地方花钱的。倒是你们年轻人啊，花钱地方多，压力也大，留着自己用啊。不行，我上次都说了，要为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忘了吗？
1: 再说了，我在这公寓挺好的，每天吃单位的饭，用不了多少钱，必须拿着。那我回去交给你妈。
0: 嗯。
1: 哎，女儿长大了，长大喽。
0: 长大了是好事啊，叹什么气啊？
1: 是，是好事儿。凤冠，我跟你讲啊，以前。 你还没进家门，哎，远远的我们就能听到楼梯上面嘎哒嘎哒嘎哒你那个皮鞋声。你妈倒是天天都给你擦鞋，一边擦鞋一边抱怨。哎呀，整天围着这个女儿，不是做饭就是擦鞋。现在好了，你不回去了，她也没鞋擦了。我看她现在心里啊，空空的。
0: 我妈妈现在怎么样啊？你们母女俩真是一个样，倔。我跟她不一样。怎
1: 么不一样？在我眼里一模一样。你看啊，你们俩心里呢，都惦记着对方，可就是不愿意低这个头，脸不好，拢家疼。
0: 爸爸，我知道，我搬出来伤了你跟妈妈的心。
1: 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妈妈永远意识不到她的问题。我这一次想守住我的界限。爸爸当然希望你能回家，不过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之前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委屈你了。你妈就这脾气，她常常就是好心办坏事儿。不过我觉得啊。 咱们给他点时间，慢慢的，我想他会改变。对了，荠菜馄饨。

0: 怎么了你？不好吃吗？
1: 怎么可能啊，我妈妈做的，怎么可能不好吃？
2: 心软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个时候回家，就说明你认输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前功尽弃。
1: 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我也不会回去的。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缓一缓。我就是一着急炒，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在奶奶那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让我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一想到家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
2: 人啊，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很难走出来的。你看你妈妈，习惯了做大家长，哎，你不在身边了，她不适应。你呢，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不在妈妈身边，也是不习惯了。

0: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自己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冷静一下。哎，
1: 你可别缓得太久啊！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
2: 怎么样啊，小子，好解决吗？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
1: 嗯，
2: 曲终诉讼呢倒是不难。
1: 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哎呦，
3: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我当然相信你啦，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再说了，我定金不都付了吗？啊，什么定金啊？西装呀。行，那法律也就交给小枣了。
2: 嗯，
3: 毛毛，你看啊。 宋怀民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价格连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你想过为什么吗？
4: 那人家是冲着宋怀民三个字去买的嘛。
3: 没错，所以现在小枣你在法律上发力，我呢在营销上发力，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我们双向应对。这也太好了，
4: 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
3: 一定能把宋怀民干翻在地上，
4: 当然了，一定的。
3: 来吧，谢谢二位，打倒宋怀民。

0: 加班呢，奶奶，我是不是吵着你了？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就是睡睡醒醒，还能跟你说说话。奶奶，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也不算是吧。 毛毛很有才华的，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是不是在公益工作的不开心啊？也不是，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
1: 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美味的餐饮，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7年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0: 我的孙女啊，有梦想，有规划，奶奶很放心。
1: 奶奶，既然您睡不着的话，帮我参谋参谋呗。
0: 好啊，
2: 来。
1: 您看看啊，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您见过的好东西多，帮我们选选，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

0: 呀，姚志明，你干嘛偷拍我？跟我瞎了？
1: 挺可爱的。
0: 我信你的鬼话，我要信你的鬼话的话，我脑子瓦特了。你给我删掉。
1: 真挺可爱的。
0: 给我删掉。
1: 绝对不是丑照，你相信我吧，很可爱。

0: 啊，不伤是吧？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啊？麦小环，我把你拍这么可爱，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
1: 你居然会用美颜啊！确实还挺可爱的。镜子发给我。
0: 那你把它删了。
1: 我干嘛要删？
0: 你不删我不发给你。
1: 那我就不要了。
0: 那我就把你脸放大。啊，
1: 真是幼稚！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这么早来干什么？
0: 刚刚总部开完会，想得出来散散步，就到这了。那像你，难道？
1: 再说我又不是领导，不用那么的拼命。
2: 大姐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以后，
3: 第一，我不是大姐；第二，男人要谦虚一些，懂什么是谦虚吗？
0: 不懂。而且男人，
2: 哎呀，你们两个呀，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奶奶今天起得早，我想睡个回笼觉。 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然后也聊聊主意啊。嗯。
1: 珠宝。不行哦。
0: 豆浆。谢谢。
1: 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啊？是啊，他那个吸血鬼前夫，切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贼喊捉贼，凡事告毛毛抄袭。我就想着把毛毛的品牌还有名声做大，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前夫了。
0: 那你打算怎么推？
1: 目标客户群体呢？其实我都查过了，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重金砸出来；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我的想法是，先从网店开始，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有钱又闲，还不喜欢烂大？你是说波提切利？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那好是好啊，可是波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
4: 想得美！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
4: 当我真正踏到门槛，特别恐惧，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赶来我的降落伞？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切实规范童装生产经营秩序，筑牢童装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部分童装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开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
3: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监管加服务相结合，聚焦童装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覆盖。在童装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成品库房，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验收记录、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仔细核查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明确标注纤维含量、安全类别、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关键信息。在童装销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是否销售三无童装、假冒伪劣童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仔细核对商品进货查验记录和所证所票情况，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理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确保童装质量可追溯、安全有保障，并且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重点检测甲醛含量、色牢度、纤维含量等关键项目，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形成检查、抽检、整改、查处的闭环监督。下一步
4: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2: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4: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

0: 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这几天，益亭镇杨梅产区迎来了丰收前奏，基地的大棚杨梅逐步进入成熟采摘期，比传统露天杨梅已提早20多天上市，抢先占据了初夏鲜果市场。上午10分，记者在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的大棚内看到，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基地负责人不断摸索尝试设施化栽培，安装智能化暖棚，通过自动控制设备，不仅让品质上乘的果子提前进入采摘期，更是在大大提升水肥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农业资源和人员的消耗。
1: 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哦，今年产量高，今年产量比去年可能要3倍左右。
0: 作为上虞二都杨梅核心产区，益亭镇依托优质山地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大力推广数字化大棚种植模式。走进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连片杨梅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青红相间。得益于大棚恒温恒湿、避雨防虫的精细化管控，杨梅果形均匀，色泽鲜亮，有效规避了多雨天气带来的落果裂果问题，果品品质大幅提升。
2: 我们的杨梅施肥，然后再到杨梅果收过后，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农家肥，放了农家肥，哪怕用了这个复合肥的话，也是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来的施肥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虫害病虫害，我们都是疏枝，枝条太密我们就疏枝，这个杀菌剂也好，就是杀虫都不用。
0: 据悉，今年上虞大棚杨梅已经陆续上市，露天杨梅则将在6月10号左右迎来采摘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杨梅种植基地，感受亲手采摘的乐趣。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梅陆续成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抽检行动，从源头筑牢防线，确保时令水果安全优质上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执法人员重点走访调研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虞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实地查看杨梅种植基地的田间管护、农药化肥使用等情况，详细询问杨梅种植周期、病虫害绿色防控、安全间隔期执行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督促合作社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为精准排查质量安全风险，杜绝不合格杨梅流入市场。工作人员在杨梅种植基地现场随机采摘，妥善将抽检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开展专项检测，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当前我区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

0: 入市场。
1: 此外，区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宣传资料，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意识。
2: 这个杨梅呢，我们自己小孩也要吃，所以说对这个我们这个杨梅啊，就是我们很注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市面上的那些人家打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打的，我们都是用这种我们自己就是说，生物菌剂，还有就是我们物理防治嘛，虫病虫害物理防治，就是杨梅从绿豆大小，然后完了到采收，我们都是有执法人员来这边抽检的，进行抽检。
1: 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果蔬等时令农产品上市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巡查督导工作，加大对辖区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强化种植主体安全用药、科学种植指导，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源头管控、精准抽检、全程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全力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吃上安全、优质、放心的本地时令农产品。
0: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记者在走访我区部分商场发现，防晒用品市场迎来销售黄金季。在上百万和城一楼的一家户外运动服饰专卖店，记者看到防晒衣、冰袖、防晒帽等产品分区陈列，色彩清新的夏季新款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有顾客正在进行试穿咨询。售货员介绍，自五月以来，店内的防晒服饰销量开始有了明显增长，其中云感系列防晒衣和护颈式防晒面罩最为畅销。
3: 像今年的话，我们蕉下主打系列是一个5.0冰丝的凉感面料，那种面料的话就上身会比较舒服，防晒的同时就是体感降温会比较明显，所以目前也是卖得挺好的一个款。另外的话也有一个梭织面料，就比较轻薄，是没有负重感的，但是同时上身的同时防晒好，然后还有除了那个防晒还有那个防泼水，防泼水的功能也是挺好的。像我们现在夏天很多女生比较注重的，比如像我们有那个防暴晒的那个口罩，然后加上帽子，都是防晒系列的，加上防晒衣跟速干 T 都是目前的比较主打的几个款。
1: 据介绍，目前店内的主力购买人群主要以通勤族、户外爱好者以及一些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消费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顾客会来店里挑选更适合当下季节穿着的服饰。
4: 我前几天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是在纽约，它纬度比较高，然后那边气温和上游温度差非常多，然后我发现我带来的衣服包括家里的衣服都可能说已经很旧了，也不太适合这点气候了，我想来户外的一些买一个防晒衣，然后也是受美国那边的潮流趋势的影响吧，大家都倾向于穿一些瑜伽服啊、瑜伽裤啊、一些休闲的衣服出门，所以我想更新，借此机会更新一下我的衣柜。
1: 防晒不仅靠穿，还要靠涂抹。商场内各大化妆品专柜同样热闹，防晒隔离乳凭借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和轻薄肤感，成为不少顾客的夏季必入单品，也深受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青睐。
5: 现在的女孩子对护肤上面要求的话也是越来越变化也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今年就来到我们专柜问的最多的就是做完光电项目以后就是不敢立马去使用护肤品，包括防晒类的，因为做完光电以后肌肤变得比较敏感脆弱嘛，所以不敢用，但是像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出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光电项目以后用过的一些敏感肌的一个防晒，就是里面添加的都是无添加系列的，就是差不多从婴儿的肌肤吧到成人做过一些一点光电项目的都可以去使用的，防晒都做得比较全面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同学要知道。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9台吗？
0: 9台，对。但9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
2: 那个、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

0: 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1: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0: 为什么呢？
1: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和医生很受人尊重，
0: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1: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2: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0: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1: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一到两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0: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1: 对，
0: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1: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1: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 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0: 成就感，
1: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1: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对，
0: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对，有风险。
0: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1: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一看你这个

0: 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说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夫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术式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2: 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邵逸夫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很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对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2: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2: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对，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2: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2: 初心
1: 还在
2: 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0: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

0: 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2: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哎，
3: 老师，我到了。
1: 啊，周老师，
3: 一个呢？石头呢？
1: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3: 好，去吧。
4: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3: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1: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就是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3: 对对对，
1: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3: 啊？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一片。对的。
4: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4: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3: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6: 没有尾巴，
7: 两只都没有尾巴。
8: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3: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7: 来跳一个，怎么跳？
8: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3: 就可能看之前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跳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8: 杨坤老师是
3: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8: 那您带我去呗。
3: 好的。
4: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 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8: 杨老师，这个船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6: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4: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1: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6: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1: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6: 第三年吧，我19岁。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6: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4: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6: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1: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6: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
1: 上课
6: 早课。
4: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1: 你怎么才来啊？
9: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9: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1: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9: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1: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9: 没事，你喜欢就好。
10: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鲜果变身致富果，我去为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财政活水；区供电公司推进充电桩建设，赋能乡村绿色出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擦亮尚于杨梅特。

0: 特色农业名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年来，我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900万元，建成600多亩智慧杨梅大棚，依托数字化、标准化设施，彻底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杨梅产量与品相，推动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1: 我区持续以财政精准赋能为抓手，聚焦项目建设、风险兜底、品质管控三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方位保障杨梅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让枝头小鲜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巾帼国。 在项目建设上，我区立足杨梅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财政专项资金，将资金精准投向杨梅标准化种植、设施改造、数字化升级、品牌培育等核心领域，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同时落地落实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助力农户合作社升级果园。 针对高品质果园建设项目，我区按实际投入额的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万元，极大提振了各类种植主体升级生产模式的信心。同时，我区投入50万元，实施杨梅质量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搭建完善的品质控制、指标检测。 优品评价体系，打造2至3个标准化试点基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规范生产、按标种植。近3年，全区杨梅抽检合格率持续保持100%，品质安全牢牢可控。 2025年11月，上虞杨梅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辖区内15家种植基地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基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0: 完善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的重要民生举措。近年来，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布局，加快乡村充电站、充电桩落地建设，织密城乡充电服务网络，切实解决乡村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难、找桩远的痛点，为乡村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2: 近日，市民郭先生来到中国石化上虞峰会超会商贸充电站，熟练停好新能源汽车，扫码付款后插上充电枪，短短几分钟便完成充电启动流程，整个过程便捷又高效。
3: 感觉很方便嘛，因为我平常的话工作就是在这个附近嘛，以前充电都一直要各个地方去找嘛，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直接在这边充电。
1: 这座建于2025年的商贸充电站，配备一台630千伏安变压器，设有12个充电桩，可同时为12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站点自投用以来，广受群众好评，有效满足了乡村日常出行补能需求，累计总输出电量已超17万千瓦时。 群众便捷充电体验的背后，是区供电公司持续加大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举措。从2022年开始，区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区建设局、属地乡镇，深度排摸乡村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提前部署电网配套项目，推动充电资源向乡村延伸下沉。
0: 截至目前，区供电公司已累计推动建成60多个站点、500多个充电桩，覆盖我区13个乡镇、90个行政村，极大缓解了乡村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按照建设规划，2026年我区计划再覆盖至少35根绿色低碳出行，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6月1号起。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一改以往仅靠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的方式，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提醒驾驶人务必知晓、规范驾车。
1: 据了解，此前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车多久。新规新增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大维度，只要符合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司机在。

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

0: 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以判定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华为外国语学校操场上欢声雷动，高三年段全体同学齐聚一堂，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活动——零食大作战。本次活动旨在缓解高三学子的学习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注入活力。
0: 下午四点，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同学们瞬间化身零食搬运达人。他们或怀抱或手提，争分夺秒地将战利品运往班级整理箱，场面既紧张又充满乐趣，引得围观同学阵阵欢呼。
3: 很感谢学校有这种零食大作战，就是在高三的这个紧张生活中让我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满足。
4: 加油，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据了解，此次零食大作战比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派出八名同学，四男四女组成战队，以接力形式搬运场地中央的零食，并将其放入班级的整理箱中。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参赛选手们身着运动服装，严格遵守规则，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将战利品带回班级共同分享，为忙碌的高三生活增添了一抹甜蜜的回忆。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段时间，我区气温持续攀升，雨水增多，不少市民反映还未到盛夏，家里户外蚊虫已经泛滥，夜间扰人清梦，出门频频被咬。区疾控中心提醒，我区的蚊虫已经提前进入活跃期，科学防蚊灭蚊很重要。
0: 根据市历年蚊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蚊虫幼虫数量就已高于去年同期。目前全域蚊虫已正式进入活跃爆发阶段。据介绍，蚊子属于变温生物，气温达到15度就开始复苏活跃，气温升至20度以上，繁殖速度会大幅加快。今年五月以来，我区气温普遍突破20度，叠加回暖时间提前，市民体感蚊虫数量明显增多。
5: 蚊虫主要是靠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气味来锁定目标，所以新陈代谢旺盛、体温偏高以及爱出汗的人，比如说小孩子、孕妇和刚运动完的人，更容易招蚊子。尝试甜食或者用了香味很浓的化妆品，这也会改变皮肤的气味，增加对蚊子的吸引力。
0: 据介绍，蚊虫从虫卵发育为成蚊仅需7天到14天。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像户外草丛、树丛、小区花盆、楼道低洼角落等易积水处，就是蚊子绝佳的产卵温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扎堆滋生的情况。一般蚊虫在清晨和傍晚会更加活跃。针对夏季科学防蚊，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四方面工作很重要。
5: 科学防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把闲置的花盆、酒坛子倒扣过来，水培植物每星期换一次水，水缸上加上盖子，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穿上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裸露的地方要喷涂驱蚊液，避免在草丛、灌木丛等场所长时间停留。另外，勤洗澡，保持皮肤清爽，饮食适当清淡一些，也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蚊子。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十五五”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区领导于丹、赵文

0: 中、金山中、澄城、罗黎明参加。5月26号下午，居委书记钱林江赴上浦镇梁湖街道实地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去领导澄城参加。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区长澄城、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二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虞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5月28号下午，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的汇报，通报了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审议了全区重点改革项目方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于丹、李海玉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参加。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天气整体先晴后雨，晴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出行和居家劳作。今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空气干爽。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4度，整体体感舒适。明天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云层略有增多，但依旧以晴好干爽的天气为主。到了6月2号，天气将会出现小幅的转折，云系增多，湿度缓慢上升，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出没，降雨持续的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建议大家出门可以随身携带好雨具。需要重点关注的是6月3号到4号的天气变化，届时将会迎来一次范围较广、强度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晴，19到32度。桃花源晴，19到32度。富士山晴，17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8到32度。东山湖晴，19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9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32度。凤鸣山晴，17到29度。裘皮城晴，19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

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没事吧？吓死我了！医生，我奶奶她怎么样？老人呀，是心脏心肺衰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呢早睡早起，千万别受什么刺激了。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住院观察几天，应该就可以了。谢谢您，奶奶，都怪我，昨天不应该拉您陪我聊那么晚。
1: 人年纪大了，房子老了是一个原理，出点小毛病，没什么，不要自责啊。检查报告，
2: 谁给我取一下？
1: 我来吧，我去。我先去拿报告。妹妹，
2: 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旁边陪你。陈明，我问你一句话。
1: 那个波提切利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是，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说实话，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要是奶奶有意见，不愿意呢？
2: 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奶奶，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您不会不满意。但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 因为不值得。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在利益面前，是个大数学家呀。因为我刚刚真的很怕，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
1: 所以你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2: 什么味？
1: 人情味。

0: 哦，
1: 奶奶怎么样了？
2: 啊，没什么，已经醒了。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基础病，休息休息就好了。哦，
1: 那就好，那就好。
2: 那我带你上去吧。啊，
1: 好好。
3: 你去问问女儿到底怎么样。
1: 你干嘛不问？
3: 就问就问。好好。
0: 欢欢啊。
1: 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
2: 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4: 哎姐，我去吧，你带爸爸妈妈先去看看。
1: 来，
2: 你
1: 爸扶着你。
2: 你背，
1: 不用不用。
2: 就在这里，人到了。奶奶，你爸妈来了。
0: 老太太，
1: 不要走。
3: 老太太，你还好吧？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来的太急了，什么都没给你带。
5: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你们家的房子收拾好了吗？
3: 啊，那个。

0: 就这样了，还好吧？爸爸，给你们买的冰箱用的怎么样啊？
1: 冰箱啊，还好，还好。
0: 我听说装修队的人吃了个闭门羹，再这么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我给你们租个房子吧。
2: 主要是前两天你妈，她失眠没睡好，是吧？所以这个怎么弄还方案还没想好。谁说
0: 我失眠啊？还没想好，我睡得好好的，我一伸枕头就睡着。
2: 奶奶，我给你买水果去了。
3: 谢谢小枣。
2: 我先放这边。
3: 小刘，拆迁黄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一天装修，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
4: 恢复不了了，老太太，现在家都不像。
3: 我的千里名下做连锁管理，要全员换血，这个我不能同意。你有没有折中的方案？
5: 奶奶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人员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
3: 啊，我知道你这个孩子重事业，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不相信感情，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
4: 你今天去接他，不然就把他直接接到这儿来，我们一起住，啊，他来了我还能给他烧烧饭，照顾照顾他呢。黄昏要知道他来了，他肯定回家呀。
6: 哎呀，阿玉啊，你真是太好了。这老太太跟欢欢要是能回来的话，那咱们一家人不就团团圆圆了吗？到时候哎，这个大餐桌一块儿吃饭，你这个赵台女神就可以一展身手了。我先走了。
4: 哎，别忘了啊。
6: 哎。
4: 哎呀，我老太太要真是来的话，说不定。我就紧张死了。

0: 喂，
1: 爸爸，玫瑰花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欢欢啊，你可真有心。
2: 哎，幸亏你想到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送什么呢。
3: 玫瑰花最趁奶奶的精气神了，她肯定喜欢。
0: 哎，欢欢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妈打算把奶奶接回老洋房来住。
2: 哎呀，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块儿了。你看啊，
0: 奶奶都回家了。

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并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0: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记住，
2: 是尿症也尿你，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山河入画，此为拱辰。东望有上堂古韵，流淌之夜夜。灯如昼，人依旧。西行有降伏市井，里弄之人烟。茶汤鲜，与你甜。而这便是破局而起，荡风云，平天下的一步登云。
4: 老师，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7: 来，你不懂这种侠客的气场，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0: 湘云桥下三剑客大隐隐于市，烽火戏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烽火本名陈振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生于江南一隅，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锻造出来的江湖气。在他的文字里，高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归柴米油盐，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带着壮志和豪迈认真生活。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通通踩进了泥里，但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却又不甘平凡，要造出一个乌托邦。
1: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2: 对，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混在的笔名叫烽火戏诸侯。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收到一套生日礼物，它就是东周六国志，然后就随便就想到了用了这么一个笔名。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啊，他的笔名太长了，开签售时候会很累的。我现在特别感激我的大学的辅导员，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就说的我爸妈就一下子就放下心来。
3: 哎，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吧？
2: 对，
3: 网络文学好像才刚刚兴起。
2: 刚刚兴起，特别是那个时候刚有那个稿，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3: 对，
2: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3: 实现了买书自由。
2: 买书自由。
0: 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三人同住一房。当时谁又能想到，小小的一间出租屋里竟然隐藏着三尊网络文学大神？2014年，陈振华以925万元的版税冲上第九届中国网络作家榜第12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动漫等形象的网文 IP 高达724部，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

0: 年，雪中悍刀行热播，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来了。
1: 说文学创作的话，小说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 IP 改编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几个，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还有游戏的制作。
0: 时至今日，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仍是网络作家。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最纯粹的创作氛围，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蛰伏八年，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1: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肯定是有了。
2: 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写？
1: 26岁的时候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雪中在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3: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1: 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他们的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2: 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1: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3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正反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不上大雅。
2: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1: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2: 都没有。
1: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2: 只有这一本。好的，我替广大书迷谢谢你。
4: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我和他呢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见面。我带你去见见他。
5: 好啊，
4: 走吧。他来了。

0: 22岁，子承父业，40年日复一日的敲敲打打，这是陈伟明影视的浪漫。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1: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1: 哦，
2: 敲缝，这壶烤油，这是这几道
1: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呢，钢铁分明。就这个剪刀，我们的靠又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1: 128层白布。
2: 对，
1: 一刀下去。
0: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诠释了老匠人对张小泉的热爱，对非遗的坚持。谈到张小泉，陈伟明很感恩。
2: 96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点变故嘛，我一下子成了一个，等于是我是顶梁柱了。
0: 家里那个时候几口人呢？
2: 有7口人。
1: 当时工资怎么样？
2: 工资嘛，我估计嘛，挣这个15-18块钱。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啊，困难，给我每一个月补助50块钱。那个时候个50块钱啊，等于是有120斤米好吗？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小泉也在经历一代代的更迭，从手工锻造到实现全自动化

0: 智能化生产，张小泉不断地完成新旧交替。曾经一天锻造一把刀的时代仿佛还在眼前，可机器人全数字化生产已经照进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工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陈伟明说，目前古法制茧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仍在影响一代人，传承不会停止。
1: 哇，好可爱啊！
2: 好迷你啊！
1: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剪刀？嗯、
2: 对啊，
3: 这把剪刀我要送给我的4个月大的孙子的。
1: 嗯。哦，你为什么要送他一把剪刀呀？
3: 做人嘛，一定要都是不像不剪刀一样的，父母就是快，就是亮。4:50我走了，我要下班。
1: 您下班了？
2: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1: 哎，别忘了把剪刀带上。
0: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自其家坚持自我的精神江湖。而在陈伟明的手中，有72变锻造而成的手艺江湖，也有不肯卸甲言传身教的传承江湖。他们大隐隐于世，在世人需要时才出手。他们不甘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4: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5: 江湖中人都是行走平
4: 均，也对，不走快一点怎么能早些回家呢？

0: 记住，
1: 身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商贸重镇，秀美小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鲜果变身致富果，我去为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财政活水；区供电公司推进充电桩建设，赋能乡村绿色出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擦亮上虞杨梅特色农业名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年来，我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912万元，建成600多亩智慧杨梅大棚，依托数字化、标准化设施，彻底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杨梅产量与品相，推动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1: 我区持续以财政精准赋能为抓手，聚焦项目建设、风险兜底、品质管控三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方位保障杨梅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让枝头小鲜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在项目建设上，我区立足杨梅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财政专项资金，将资金精准投向杨梅标准化种植、设施改造、数字化升级、品牌培育等核心领域，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同时落地落实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助力农户合作社升级果园。针对高品质果园建设项目，我区按实际投入额的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万元，极大提振了各类种植主体升级生产模式的信心。同时，我区投入50万元实施杨梅质量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搭建完善的品质控制、指标检测、优品评价体系，打造2至3个标准化试点基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规范生产、按标种植。近三年，全区杨梅抽检合格率持续保持100%，品质安全牢牢可控。2025年11月，上虞杨梅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辖区内15家种植基地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基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完善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的重要民生举措。近年来，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布局，加快乡村充电站、充电桩落地建设，织密城乡充电服务网络，切实解决乡村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难、找桩远的痛点，为乡村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0: 近日，市民郭先生来到中国石化鳝鱼峰会超会商贸充电站，熟练停好新能源汽车，扫码付款后插上充电枪，短短几分钟便完成充电启动流程，整个过程便捷又高效。
1: 感觉很方便嘛，因为我平常的话工作就是在这个附近嘛，以前充电都一直要各个地方去找嘛，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直接在这边充电。
0: 这座建于2025年的商贸充电站，配备一台630千伏安变压器，设有12个充电桩，可同时为12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站点自投用以来，广受群众好评，有效满足了乡村日常出行补能需求，累计总输出电量已超17万千瓦时。群众便捷充电体验的背后，是区供电公司持续加大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举措。从2022年开始，区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区建设局、属地乡镇，深度排摸乡村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提前部署电网配套项目，推动充电资源向乡村延伸下沉。截至目前，区供电公司已累计推动建成60多个站点、500多个充电桩，覆盖我区13个乡镇、90个行政村，极大缓解了乡村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按照建设规划，2026年我区计划再覆盖至少35个行政村，新建18个充电站点，持续加密布局，完善城乡充电网络，以电力赋能乡村绿色低碳出行，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一改以往仅靠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的方式，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提醒驾驶人务必知晓规范驾车。
0: 据了解，此前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车多久，新规新增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大维度，只要符合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疲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以判定疲劳驾驶。
3: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华为外国语学校操场上欢声雷动，高三年段全体同学齐聚一堂，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活动——零食大作战。本次活动旨在缓解高三学子的学习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注入活力。
0: 下午4点，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同学们瞬间化身临时搬运达人，他们或怀抱或手提，争分夺秒地将战利品运往班级整理箱，场面既紧张又充满乐趣，引得围观同学阵阵欢呼。
4: 很感谢学校有这种零食大作战，就是在高三的这个紧张生活中让我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满足。
5: 加油，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据了解，此次零食大作战比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派出8名同学，4男4女组成战队，以接力形式搬运场地中央的零食，并将其放入班级的整理箱中。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参赛选手们身着运动服装，严格遵守规则，展现了良好的体育

0: 精神。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将战利品带回班级，共同分享，为忙碌的高三生活增添了一抹甜蜜的回忆。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近段时间，我区气温持续攀升，雨水增多，不少市民反映，还未到盛夏，家里户外蚊虫已经泛滥，夜间扰人清梦，出门频频被咬。区疾控中心提醒，我区的蚊虫已经提前进入活跃期，科学防蚊灭蚊很重要。
0: 根据市历年蚊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蚊虫幼虫数量就已高于去年同期。目前全域蚊虫已正式进入活跃爆发阶段。据介绍，蚊子属于变温生物，气温达到15度就开始复苏活跃，气温升至20度以上，繁殖速度会大幅加快。今年五月以来，我区气温普遍突破20度，叠加回暖时间提前，市民体感蚊虫数量明显增多。
2: 蚊虫主要是靠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气味来锁定目标，所以新陈代谢旺盛、体温偏高以及爱出汗的人，比如说小孩子、孕妇和刚运动完的人，更容易招蚊子。尝试甜食或者用了香味很浓的化妆品，这也会改变皮肤的气味，增加对蚊子的吸引力。
0: 据介绍，蚊虫从虫卵发育为成蚊仅需7天到14天。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像户外草丛、树丛、小区花盆、楼道低洼角落等易积水处，就是蚊子绝佳的产卵温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扎堆滋生的情况。一般蚊虫在清晨和傍晚会更加活跃。针对夏季科学防蚊，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四方面工作很重要。
2: 科学防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把闲置的花盆、酒坛子倒扣过来，水培植物每星期换一次水，水缸上加上盖子，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穿上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裸露的地方要喷涂驱蚊液，避免在草丛、灌木丛等场所长时间停留。另外，勤洗澡，保持皮肤清爽，饮食适当清淡一些，也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蚊子。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十五五”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程程、罗黎明参加。5月26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上浦镇梁湖街道实地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程程参加。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忠、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

0: 部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5月28号下午，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的汇报，通报了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审议了全区重点改革项目方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于丹、李海玉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和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天气整体先晴后雨，晴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出行和居家劳作。今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空气干爽。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4度，整体体感舒适。明天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云层略有增多，但依旧以晴好干爽的天气为主。到了6月2号，天气将会出现小幅的转折，云系增多，湿度缓慢上升，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出没，降雨持续的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

建议大家出门可以随身携带好雨具。需要重点关注的是6月3号到4号的天气变化，届时将会迎来一次范围较广、强度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晴，19到32度。桃花源晴，19到32度。富士山晴，17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8到32度。东山湖晴，19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9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32度。凤鸣山晴，17到29度。裘皮城晴，19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

0: 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8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即熟，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味，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

0: 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这是原味的，
2: 润滑，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3: 马上马上，
4: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5: 专程过来吃。
6: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
4: 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7: 萝卜烧的话挺香的，
8: 感觉吃起来很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9: 抄手啊，
10: 二两
9: 哇，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9: 把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大家炒。
11: 好，油差不多了，
9: 差不多哇，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9: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9: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哦，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

0: 起锅。
1: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2: 到快点儿，到烧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3: 包不起。
1: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她这10多年，她也算天天抱，天天抱练出来了，35、6个，操手稳得很哦。
1: 操作啊，
2: 两个二哈，
1: 两个二的嘛，好。
2: 要不要海椒？
3: 一斤六的呀，对，一斤六。
4: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5: Q 弹，
1: 甜辣的，还挺好吃，
6: 非常高，非常好。
7: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那个油水很亮。
5: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4: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 2两，10块钱。
8: 我涨两个二的了。
4: 40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这些小生意是别定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1万多个，10天就是10多万个，100天就是100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做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想。就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4: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3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我羊又打出来了。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汤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县人。

0: 华，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酱，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那个锅，把这个酸汤那个面挤到这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串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东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东港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兼具

0: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版，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版，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我就是四川这儿养场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儿去吃一点儿，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一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婚嫁村，煮不出来他的那儿。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

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知道。